0: 1,000 years of ceramic making, during which time it was designated as an imperial kiln for over 6 centuries. Hao Guojiang is the head of the restoration department at the Jingdezhen Imperial Kiln Institute.
1: We are now restoring this piece of ceramic kiln, about 70 years.都是为我们今年11月份在香港的这样的一个展览做准备。那这批器物呢，都是我们历年在落马桥出土的。接下来我们会对它们进行博物馆的展示修复和一些创新修复的方式。通过我们的修复方式呢，将这些文物更好的展现给大家面前。
0: The innovation happens in the adjacent room. Hao Guojiang's colleague, 工商开源, leads us to some other young people already at work.Using digital scanning to reconstruct the past.
2: 我叫工商开源，今年27岁，土生土长的景德镇人。
3: 这边呢是我们的标本室，然后我们的龙缸拼对修复工作就在这里进行。这一边呢是1887年早年出土的一个龙缸碎片，然后这一边呢是21年出土的一个龙缸碎片，然后我们现在这边在进行一个 3D 扫描的工作，为的是后期可以做3维数字拼对。现在扫描的这个碎片是我们在21年出土的这批碎片里面，我们拼出了一个相对较为完整的龙缸。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把它拆散之后，就每一个碎片单独进行3维扫描，形成一个3维数据。
2: 你们可以看到这么大批量的碎片，需要修复师以我们的经验去做一个初步的分类。然后再交给计算机。

0: 计算机再去做分类，然后我们又回到人工又做分类，就这样我们反复的互相的去合作的一个过程。
1: 文物修复师也可以说是文物医生，那医生对病人看病的话，需要望闻诊切，最后呢，需要用手来给病人真正的进行一些治疗。那我们文物修复师其实也一样，我们首先对文物需要进行病害分析，然后文物信息采集，直至到最后真正对文物进行保护和实际操作的时候，就需要靠我们的双手来完成。
0: 我们是跟文物打交道，所以我们的工作是不容许出现错误的。首先，我们要去观察它的一些现状，然后对它一些现状进行分析。比如说，对它的一个看怎么去用相应的清洗手段，对它这种污染物可以进行清洗。如果说是二次修复的呢，我们就要重新拆解，拆解之后，我们还要去处理上面残留的修复材料问题。
1: 可以说，我们是通过我们的触觉，我们对它文物的一个感知，从一个很小的细节，对文物的粘接，那我们需要求用手触摸的时候，我们粘接的痕迹用手是触摸不出来了，是评定粘接平整度的一个标准。那我们后期打磨的话，需要我们的打磨非常精准，用手控制我们的砂纸，是打磨在器物的假体上。那在打磨过程当中，我们手在拿的工具或者说是材料，都不能伤及到器物本体上的釉面。那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都是我们用手和这个文物一直在接触，一直在交流。在文物生命当中，我们修复它的这个过程其实是短短的一个时间。可以说我们是他的一个过客，也可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接触过程当中，是我们在吸取他的精华。这些精华包括他的烧造工艺，包括他的装饰手法，包括他器物本体所蕴藏的当时历史的一些文化信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接收到、学习到，也是帮助我们进步的一个机会，也是我们对古代匠人致敬的一个机会。

我叫孙立新，我是景德镇陶瓷世家孙文尧的第四代传承人。从我的出生呢，我就感觉被打上了陶瓷烙印。我们家几代传承呢，在陶瓷方面还是有建树的，所以说对我的压力来说是非常大的。陶瓷啊，一般由拉胚、地胚、画胚、丝釉啊，然后进的窑啊，这五大工序，在这里面每一个工序都是非常难的，尤其是我们的第一步是拉胚，如果胚拉得不好，那么这个后面所有的工序都是白费。泥巴它有那个记忆力的，当你的胚体拉得不均匀的时候，哪怕是你后面修胚把它修得再规矩，它收出来的时候会恢复原有的记忆。当你对泥土敬畏的时候，你拉胚的时候它会听你的话的，当你用手抚摸它拍它的时候，它就会按照您的这种要求啊，很稳定的在路路车上转动。

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从内部打开的。来到景德镇，真的让我打开了一个向内寻找的一扇门。我叫布丁奶奶，5年前来到了景德镇。在这之前，我是在北京，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总裁，然后工作压力特别大，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坐飞机就不能坐了，只要舱门一关，我都会发生机体上的一些变化，就是别人说的所谓的抑郁了吧。但是我自己并不觉得，就是靠强大的意志力去能克制住，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内心告诉我，我需要停下来了。来到景德镇之后，看到了很多的手艺人，然后看到了这边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它像一个理想国一样，就是只要你想做什么，你都可以去做。我从开始做陶瓷开始，

学完之后我就爱上了一种陶瓷工艺叫绞胎。大学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叫红毛衣，我们家里很穷，就是买不起毛线，劳保手套那个线给它焗成各种颜色的，然后我妈妈就给我们做各种样的就是线衣。我当时用绞胎的时候就特像极了我小的时候穿的那个毛衣，所以我觉得我这个温暖通过我的那个时候对温暖的理解，然后通过我现在做泥巴这种温暖储藏进来了，又传递给别人。

0: 这里就是我们的豫上羊毛毡手作体验馆，这里的羊毛毡的手艺人是我的亲妹妹，她每天都乐此不疲的说，你不要让我干别的，也不让我说话，我就愿在这里干活啊，这就是她在做的羊毛毡。
1: 羊毛给我的感受就是它很温暖，因为我原来是学过那个纺织专业，然后又干了十几年的平面设计工作。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沟沟坎坎，然后呢是别人无能为力，但是只有你自己去面对的。那我在做手作的时候呢，其实是我内心自我关照的一个过程。原来我的性格是什么？是一个特别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不像这个毛一样，空调风或者哪怕你人走过都拂来拂去的。实际上最痛苦的是你自己。
2: 人就会出现问题。手作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通过手能够跟你的心连在一起。景德镇是改变我人生的一个地方。当你自己专注在你自己专注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忘掉其他的事情，重新开始校正自己，找到自己想要的。

我是苏新月，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陈德轩的第二代传承人。同时呢，我们也是唐宋八大家苏洵公第34代世孙。我们把茶与器之间去做融合，像我们做的非常多的有名的呢，比如说《清明上河图》《百子图》《大运河图》等等经典的一些纹饰啊、画片呐、啊，然后给它描绘在我们的一个陶瓷的材料中。我觉得中国人的浪漫就在于它的诗意化表达。你像我们中国画里面，留白是最美的意境，山水里面我们讲的也是意境化表达，要把它的层次、云雾，最主要是让你感受到一个大好山川的感觉。所以诗意化表达其实是我们是非常去注重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骨子里的一个浪漫。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画片，它给你带来的是一种非常干净，然后非常有想象空间的一个审美情绪。

0: 那我父亲呢，现在正好在做我们三素文脉的定风波系列。Hello， 爸。
1: 哎。
0: 啊，这个喝来了啊。
1: 嗯。
0: 欢迎。效果还好吗？
1: 效果蛮好的。
0: 还可以哈。
1: 嗯。景德镇是1000年的陶瓷文化，我们三素文化到今年也是将近1000年，所以我讲是两种文化怎样去碰撞。那我们三素文化在陶瓷文化上再现，所以我当时想到做一个我们对，这个是元丰五年，也是1085年，我们的老祖宗东坡先生做的3月7号做的一首词《莫听穿林打叶声》。活法宁小且细寻，朱湛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他在房州避贬时间写的最潇洒的一首词，也是最有名的一首词。你看我们这个忧伤这道就表达得很好，因为他这个是3月7号，他这是下雨
0: 啊，
1: 下雨途中佣人请把钱拿走了，他没有雨具，就在淋雨。淋雨的时候，他就很洒脱，大家都在跑，他就没跑，所以他就做到这词。所以这词就也表现了当时他的一种心态，就是很淡定。
0: 我们的先祖，我们的东坡先生，我觉得我最崇拜他一点就是他的一个，心胸的豁达。他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万难的时候，他都是对生活是充满向往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作品，然后把他的这一副胸襟，把他这一副广阔的胸怀和对生活一直充满希望、充满热忱的态度传递给大家，通过这个器物。
1: 其实我们陶瓷是工艺美术，工艺美术的形象表现就是我们的手工的温度、文化的厚度、匠人的深度。我们把这个定风波在我们陶瓷上的表现，也是表现我们中国工艺美术的精湛。
0: 哦，一气载道。
1: 一气载道。

作为三苏的后人，我觉得是非常荣幸和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也是我做创作的根与魂所在的地方。其实我觉得传统与创新啊，它是密不可分的，而传统呢，它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魂，是我们所有创作的基础。我们站在传统的巨人的肩膀上，然后再去做适合这个时代它需要的内容，需要的器物。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创新它不是凭空再造，它是在我们的文化底蕴、文化的一个基础之上。

0: 试想这样一个场景，用20倍变焦去锁定一只昆虫，它在地上爬，你觉得它慢，但是在20倍画面里它快得离谱，你刚对准它，它就转弯了，你追过去，目标丢了。用瞄准宽牢牢锁定这只昆虫，就是我要练的。
1: 打击目标，1分钟准备。
2: 切换手动瞄准，飞机保持稳定。
3: 收到。目标锁定，准备打击。
4: 飞机姿态稳定，控制稳定，可以打击。
3: 导弹已发射。导弹离轨。导弹命中。
4: 收到，180度脱离。
0: 我们说武器装备越来越重要，并不意味着人就不起决定作用。战争胜负不仅仅取决于武器这个定数，更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个变数。

山河的馈赠，这里有关于生活的全部想象。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一场雪让远山苍茫，天地同色。奔跑在喀拉麦里的队伍声势浩荡，冰封荒野绽放着蓬勃的生命。雾凇披挂山坡，微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距今万年的岩画画出了人类滑雪的第一道轨迹。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

这一片热土上，每个人的心中都激情满怀，这里充满了丝路文明的印记。数千年来，这片土地始终蕴藏无限潜力。当我们再次从广袤的地理和历史空间中定位新疆，这里迸发着托举未来的能量。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人员、物资、金融、信息流动频繁快速，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接古今。

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天山根基下，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楼兰、尼雅、北庭、蛟河，一系列古城遗址标注着新疆的来处。

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史诗典籍《五星之锦》，捐以彩绘墓俑、石窟壁画，一系列国宝文物铭刻历史上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融合印记，书写东西方文明多元荟萃的华美词章，彰显着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历史散落的珍宝，或在星空下静默伫立，或在绿洲中熠熠生辉。2000余年间，诸多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共同建设开发了中国西部的大好河山。他们有的归隐来路，有的绵延至今。穆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丰富多彩的多元一体文化，绚丽于千百个村庄、无数个集镇、数百万个家庭中，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动静之中承载着中国价值，凝聚着中国精神。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逢谷雨，风吹雨洗一城花。土耳根杏花次第开放，倏忽之间，天山南北，山花如簇，如同繁星密布辽阔草原。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仲夏时节，万道霞光倾泻而下，蜿蜒河流中倒映着千年的日升与月落。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伴随着激扬的冬布拉，天马疾驰而来，与天地间嘶鸣回响，成为夏日的乐章。金秋时节，大地五彩斑斓，瓜果飘香四野。山河的馈赠在舌尖上回转，烟火缭绕中的欢笑辗转于方寸之间，这里有关于生活的全部想象。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

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一场雪让远山苍茫，天地同色。奔跑在喀拉麦里的队伍声势浩荡，冰封荒野绽放着蓬勃的生命。雾凇披挂山坡，微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距今万年的岩画画出了人类滑雪的第一道轨迹。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

这一片热度上，每个人的心中都激情满怀。这里充满了丝路文明的印记。数千年来，这片土地始终蕴藏无限潜力。当我们再次从广袤的地理和历史空间中定位新疆，这里迸发着托举未来的能量。

0: 员们励志的奋斗故事，才寄托了我们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1: 我和他们一起长大，你上次见我的时候是在街头还是巷尾？
2: 其实我一直在你身边。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转播现场，我是小迪。感谢本土企业数智世界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今天依然由我和乔伟陪大家一起看球。
1: 大家好，我是乔伟。
0: 在上一周的比赛当中啊，我们是阿勒泰和伊犁是打了一个平手。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要主战场互对换。那今天是伊犁对阵阿勒泰。那今天的这个比赛，我们也看到这个赛前的首发名单上出现了一些变化。
1: 就是因为在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双方这个停赛还是比较严重。像伊犁队这边的话是这个左边后卫的英木然以及后腰的埃尼瓦尔是累积黄牌停赛，这场比赛打不了。而阿勒泰队相对来说可能情况更为不乐观一点，他们的这个队长非常重要的四号哈哈尔别克也是累积黄牌停赛，这场比赛只能是作壁上观。所以说在首发方面，其实双方教练今天都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变化，都是更换了四个人的这个首发。像伊犁队的话，66号马克萨特，10号这个老队长乌提库尔，包括这个7号热赫穆图拉。但是热赫穆图拉的这个回归，让伊犁球迷是非常的兴奋。包括如果说伊犁能够挺进到决赛，可能热赫穆图拉也是对抗喀什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另外，之前经常打主力的30号阿布杜艾兹泽啊，今天也是回到先发。阿勒泰这边的话，28号沙纳提，31号巴赫波利，20号哈斯提尔，哈斯提尔上场比赛是停赛。今天是回归，关键的中后位置应该是用17号巴伊尔塔顶替了哈哈尔别克的位置。首回合双方是战成了平手，这场比赛获胜方将会和喀什会师决赛。
0: 是的，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本场比赛。和古鞋晚风而来，群山赴绿荫之约。冠军赛马第二弯。

0: 当伊犁河谷的湿润清风遇见阿勒泰山野的凛冽长风，两座北疆之城在这枪球场相逢，胜负从不是唯一的答案，奔跑与热爱才是这场相逢最美的篇章。让我们静待这场属于北疆足球的浪漫。
1: 好的，现在双方的球员正式踏进了今天的比赛场地啊，伊宁市体育中心。这场比赛是由伊犁队坐镇主场来面对。双方队长都是身披十号战袍啊，这个伊犁队长十号乌迪库尔大家也是久违了。今年英超联赛里边呢，他出场的次数并不是非常多，但是在小组赛阶段是有过一个进球。右侧的阿勒泰队长阿德勒上场比赛是在主场帮助阿勒泰队是率先打破场上僵局。今天的主裁判卡马利江，也是咱们新疆著名门将埃克拉姆江的这个双胞胎弟弟。刚刚看到这场比赛啊，伊犁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凉快啊，只有33度。今天两名助理裁判阿布莱提和德里扎提，第四官员托尔克扎提，视频助理裁判是米基提和伊利亚斯。可以看到今天现场也是来了很多这个远征的阿勒泰球迷。这场比赛也是我们今年江超联赛进行的第53场比赛啊，来看看阿勒泰的先发，今天排出一个4231啊，四个变化。前面介绍了28号沙纳提是取代了穆斯塔帕，在中场的双后腰用的是这个哈斯铁尔和巴赫波利，中后卫的话，巴伊尔塔取代了队长停赛的队长哈尔别克。之前用的中场是21号乌拉哈提和34号阿伊多斯，这边是伊犁队的一个先发，乌特尔的位置应该是要出现在后腰啊，然后让刘文胜来打一个前腰，也是一个4231。后防线的话，马克萨特是取代了停赛的伊姆然，老将队长乌特尔是取代了23号安尼马尔。今天88号伊和山和99号达尼尔都是暂时坐在替补席上。另外左边分啊。

这个伊犁球迷非常喜欢的七号，个人能力超强的23岁的热赫穆图拉，今天是回归到球队当中，之前也是和球队算是有一点小小的沟通的不畅啊。那在这场比赛赛前，双方是达成了一个和解，今天是回到了先发里边。在另外一边的话，喀什队在昨天和特鲁番打成1-1之后呢，两回合2-1，喀什队已经率先进入到我们今年征召联赛的决赛。伊姆然在半决赛回归到球队之后呢，取代了之前老门将卡哈的位置，非常善于铺点球的阿拉泰门将乌拉兹。上半场比赛可能有点向阳，是不是考虑戴一个帽子啊？上场在阿拉泰的比赛呢，阿拉泰是在上半场比赛的37分钟啊，这个队长阿德勒一脚非常精彩的神仙球凌空抽射。下半场比赛呢，伊犁队是凭借着四号埃尔帕特的这个角球当中的头球破门，51岁的老帅波拉提，阿拉泰队的主帅啊，来自阿拉泰地区一中。伊犁的主帅塞多拉指导，今年是50岁啊，来自伊宁市14中，同样也是一位体育老师。他和这个布拉提指导两个人都是知根知底啊，非常熟悉。28号沙纳提啊，今天也是难得回到了先发。我解说了很多场阿勒泰的比赛，沙纳提应该是第一次拿到先发。27岁啊，来自这个石狮北屯市。双方各自有4个比较重大的变化，我们先来看阿勒泰的先发，门将是乌拉兹，后防线左后卫是巴瓦尔江，14号达尔恩，右边后卫是6号周雨辰，这4个是没有变化的。今天队长哈哈尔别克停赛，17号巴伊尔塔是站在了右中卫，中场的两名后腰啊，20号哈斯提尔和31号巴赫波利，双方都是跑不死。今天应该是把伊尔阿斯勒放到右边，伊尔阿斯勒和沃尔肯的话，两个人这个会比较频繁的来换边。伊犁队主场的这个大鼓啊，32面鼓加2条龙啊，这个助威团非常的有排面。这边看看啊，右边的定位球的机会，定位球对于双方来说都很重要。其实阵地战相对来说办法都不是特别多的情况下，定位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破门的手段。进去里边啊，无球的情况下，双方争抢的非常激烈啊，沃尔肯和这个埃尔帕特，这个应该20号左脚将哈斯提尔来主罚。非常年轻啊，20岁，凯金莱到门前啊，这球还是埃尔帕特挡了一下。应该还是给了角球。这个点罚的非常的靠近小禁区。你看伊犁队在防角球的时候啊，这个前后两个门柱啊，尤其前门柱啊，看到40号艾利库提是站到了前门柱，罚到后点甩进来，哎，这下阿拉泰队投诉有手球。看看要不要挑战。摆这一下啊，刚好是我们这个镜头刚好是被28号沙纳提给挡到了。这场比赛我相信不光是伊犁球迷和阿拉泰球迷在关注啊，包括喀什球迷也非常关心，看看到底决赛的对手是哪一支呢。刚好今天这场比赛啊，两支球队都是来自于我们北疆赛区，之前的2次交锋小组赛是打成1-1，包括半决赛首回合也是1-1。今天如果常规时间打平的话，大家将会看到点球大战。这下亚申江和阿德勒两个人撞在一起。

小球迷也是亮出了这个埃克拜尔的球衣。埃克拜尔的话，之前都是当队长的，今天这个乌提库尔回到场上，他把队长袖标还是交给到乌提库尔。

埃尔帕特今年已经在中超联赛里边啊，帮助伊利队打进三个球了。这三个球都是在角球当中的这个头球破门。后场呢一上来并不着急，伊姆然再给他埃尔帕特拉得很开啊，基本上埃尔帕特拉到边了，挑一下啊，看看这下穆萨巴压到禁区里边横敲中间的机会，这下包抄破门得分，哇，梦幻开局，5分26秒，30号1米88的大中锋啊，阿布杜艾兹泽率先帮助伊利队打破场上僵局。这下埃尔帕特在后场送出挑传，右侧呢边后卫穆萨巴，这下拖到禁区里边的横敲非常到位。闪电破门啊，比分来到1比0。这球并没有越位啊。边路呢巴尔江这下顶得过于靠前，这下的横敲刚刚好啊。这个球其实阿布杜艾兹泽有点踢呲了，但是没关系。刚好抢在这个右中卫巴伊尔塔和周雨辰的这个结合部啊。这球可以看到哈哈尔别克的缺阵对于阿勒泰的防线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现在双方两回合总比分来到2比1啊，伊利队已经占先了。确实啊，当主场作战的时候，伊利队能够迸发出相当强大的战斗力。左边啊，来到热赫穆图拉区域，他的这个人球结合能力相当强。看看这位置要不要直接打一脚，昨天的比赛穆卡戴斯啊奉献那脚精彩的定位球破门。亚申江和队长乌特克尔一左一右，左脚啊搓起来，这个点开的太深，后卫点了一下，沃尔肯拿球脚前给巴霍利啊，再往前拨，这球有点漫无目的啊。因为沃尔肯的个人能力比较强，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呢，各队对他的盯防都比较严密。埃尔帕特丢球比较早的话，其实对阿勒泰的这个排兵布阵呢，包括开场这个战术，应该是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一上来肯定还是，希望先守啊。热赫姆图拉中间，哎，打一个踢墙配合，再往前走，这下是突到人堆里了。周雨辰在右边的防守还是不错的。早早领先也让主场球迷啊非常非常的开心。这场比赛也是伊利队今年最后一个主场的比赛，因为最后的季军战和冠亚军的决战都会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来进行，都想来踢一脚。这个位置正儿八经咱们说的叫游龙位啊，现在难题给到布拉提指导怎么办啊？10分钟就两球落后了。热赫穆图拉啊，亚申江，还有刚刚进球的。

那这球谁来打？穆斯塔巴起脚打门啊，这球没压住，打高了。穆斯塔巴非常年轻，22岁，身高1.72米，一直是伊利先发的这个右边后卫。身后这下推到了伊尔阿斯勒。今天先发的马克萨特，马克萨特1.86米，来自中冠的球队广州越高，他也是毕业于这个伊利师范大学。场上其实叫刘恩胜啊，同样也是来自伊利师范大学。其实我们说在比赛里边啊，7个换人名额落后这么早的话，其实布拉提指导看看要不要辩证啊，他是还是非常有魄力的教练，看看穆斯塔帕要不要早上啊。左翼神啊，背身紧紧的贴住，哎，这下没吹，阿布多埃兹泽。阿布多埃兹泽先发的比赛里边，其实伊利队的表现都不错。热赫姆图拉也是大家久违了。其实伊利球迷对他的这个期待还是非常高啊，基本上每场比赛伊利的比赛都有朋友再问他的情况。看看热赫姆图拉左边再往前推到禁区里边，这下想倒三角传，这球蹭大了。就每场比赛都会有弹幕里边啊，都会有，哎，果然啊，果然这边调了，但是上的是11号，爸爸胡马尔撤下巴瓦尔江。巴瓦尔江今天镇守的这个左边呢，两次被打穿，失球都来源他这边。布拉蒂知道用人啊，非常的有魄力啊。今天巴瓦尔江表现不好，马上被换下，及时的来纠错。但是现在你已经相当于挖了一大坑了，两球落后了。上大题，哎，沃尔肯，阿德勒，两球领先的，其实伊利队还在大举进攻啊，并没有任一丝的保守。再传到这边啊，看看沃尔肯还是比较空的，阿尔帕特补上来，穿裆过人，沃尔肯到禁区啊，这个处理的太慢了，解围啊，打到埃里库迪的这个背上，哈斯泰尔再挑一下，阿德勒再点。这球外抡一脚，伊尔阿斯勒。这球应该是先越位了。伊尔阿斯勒上场比赛打左路啊，这个突击能力相当强啊，这球确实越位。因为我们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呢，有 FS， 所以这个球边裁也是第一时间没有举旗啊，让伊尔阿斯勒先完成射门。如果打进了再举旗，再让这个 FAS 来介入。亚申江，哎，亚申江的体能相当好啊，再到左边啊，还是连线到热赫姆图拉，外脚背啊，给到阿布杜埃兹泽，拉到边路。阿布杜埃兹泽之前也是打过中后卫的，非常全面。乌迪库尔，边路还有热赫姆图拉。看他的脚下，再一晃，中间看看巴赫波利还在传，沃尔肯啊，这个球其实阿勒泰队非常好的一次机会啊，处理的有些犹豫。这下是穆斯塔巴的解围，今天进攻端、防守端啊，这穆斯塔巴表现太好了。阿勒泰球迷还是再不遗余力的为球队加油，看看这下的角球，20号哈斯蒂尔。首回合他是停赛没打，还是都埋伏在小禁区里啊。抱进来到前点，

很热闹。这下有犯规啊，碰到了巴赫伯利。比赛二十分钟，比分2-0，伊利队现在领先。进球的分别是30号阿布杜艾兹泽和14号边后卫穆斯塔巴。穆斯塔巴的话，这个一球一助，今天啊，20分钟就已经闪耀全场，包括在防线端啊，他表现的也非常好。确实，在阵容厚度方面，伊利队要比阿拉泰队要好。赛德拉最终赢的都是咱们新疆足球。哎，看看啊，卡马利江怎么说？没有啊，没有。这球阿德勒还没有把球控住啊，所以并没有给。包括在首回合阿拉泰的主场呢，伊利队也是有过两次这个一次的点球，当时主裁判米基提并没有吹，可能这也让伊利的球迷有些不太满意啊。大家刚刚说了，理性的看球啊，这个并不是说在禁区里面摔，只要是摔倒了就要吹点球。当然站在各自球迷的角度，都希望裁判能够做出有利于己方的这个判罚。正面啊，头球。这会儿伊利队倒也不是说一定要拿着控球权。看看啊，热赫姆图拉边路啊，面对周雨辰。这下保险间把球踢出了边线。刚刚如果塞过来的话，埃克拜尔是又有这个我们说单对单面对门将乌拉兹的机会啊，场边可爱的小朋友。沃尔肯往前推，今天沃尔肯拿球这个失误率太高了。再挑一下啊，看看前面单刀球的机会，边裁没有举旗，身后的拉人拉住没拉住，这下捅射破门，边裁应该是举旗了啊。第一时间阿布戴斯德是望向了边裁。竖起了大拇指。啊，这个球稍稍的探出了一个身位啊，探出了一个身位。但是这下你看巴尔塔 FS 还这个视频裁判老师还是需要来检查一下，还要从这个多个角度来看一看啊。今天的主裁判卡马利江。没问题啊，经过检查之后啊，这个球确实是越位啊。乌鲁木齐高级中学毕业啊，后来是去到了云南交大。今天伊利队的这个阿拉泰的防线没有对上哈尔别克，真的是影响太大了。这下是阿布杜艾兹泽的传球，这球好像还没碰到球啊，这个球疑似犯规。穆萨巴彻底解放出来，让他打到右边翼位的位置，这个变化呢，在开场是让他们收获了两个进球。中场热赫姆托拉再往前给，身后穆萨巴拼命在追啊，伊尔阿斯勒把球让出底线。伊利队主场的这个球迷助威团。上半场比赛来到尾声阶段，

球已经出边线了。阿布莱兹德啊，今天首开纪录，25岁，身高1米88。他虽然高呢，但并不笨啊，脚下也很细，跑动也非常的多。上场比赛，伊尔哈斯勒在左边其实有很多次这种非常漂亮的突破，今天并没有得到太多机会。这会儿呢，伊尔哈斯勒换到左边，又把沃尔肯换到了右侧。这两个左右两边频繁的交换，也是阿拉泰队比较固定的一个套路。阿尔帕特，正面抢下来，阿德勒再回给他巴赫波利，沃尔肯。再往前传，哇，中间了一下，埃尔帕特的防守太关键了。上半场比赛7分钟的伤停补时，这边应该是沃尔肯完成了一脚射门。沃尔肯用他的左脚完成一脚打门，沃尔肯的话左右脚比较均衡啊，没有逆足。来自咱们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参加过2届咱们大学生就全疆大学生联赛的这丙组的比赛，拿了2个最佳射手。哈斯蒂尔再跳，落点给的深点，这个伊姆然的活动范围是非常大的。哎呀，这边阿拉泰的替补席阿里库提往前推啊，他像小钢炮一样啊，非常的壮实。当然这下是犯规啊，踢倒了阿德勒。埃克贝尔，阿德勒也是老将了，33岁，他同样也是毕业于这个伊犁师范大学，今天对他来说算是故地重游了，他来自阿勒泰的福海县。这个球，巴伊尔塔要打嘛，这个和当年卡洛斯在97年四国赛那个位置是一样的，来一脚重炮，哎，这个球手球了啊，山纳提手球了。山纳提上半场比赛这个我们说上镜率真的不高，下半场比赛的话不出意外会被穆斯塔帕给换下来。助跑距离不长，但是那个球力量还是很足。所以其实我们不管看什么比赛啊，不管世界杯还是欧洲杯，打到后面啊，因为这个停赛的关系，对于各队这个板凳深度的考验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有更多的球员能够站出来，包括在比赛的最后20分钟啊，球队也会有更多的变化。哎，热赫姆图拉自己往前推，身后哇，这下沃尔肯啊挂倒了，这赫姆图拉，沃尔肯吃到一张黄牌。哎，这个沃尔肯应该是叫了兄弟啊，兄弟应该想说声抱歉啊。热赫姆图拉今天特别的专注，平常其实他还是挺爱笑的，今天基本上都是冷峻的表情。伊尔哈斯勒啊，他是非常喜欢走外线的，速度非常快，还在跑还在冲。埃尔帕特，埃尔帕特对于伊犁队来说真的也很重要啊，攻防两端都

这会儿又来到三中卫了，大脚，这球被乌拉兹没收。哇，正面这下埃克贝尔力道十足，包括像埃克贝尔、埃尔帕特身高都不算太高，但是身体素质很好，很能跳啊！这下沃尔肯又碰倒了马克萨特。哎，热赫姆图拉继续往前推，趟过来，哇，真的是边路大杀器啊！最后时刻，哈斯提尔把球挡出边线。就每一次热赫姆图拉拿球，主场球迷就要准备开始欢呼了。虽然今天没进球，没助攻，但是热赫姆图拉表现得很积极。对他来说，他还很年轻啊。在未来的道路上会经历很多，就今天他能够出现在比赛里面，也是他变成熟的一个体现。

0: 球队的喜爱啊。热河穆图拉，这时候呢，今天的主裁判卡马利江吹响了双方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半场比赛战罢呢，暂时主场作战的伊犁队凭借着镜头中间的阿布杜艾兹泽他的首开纪录啊，以及穆斯塔巴的进球，现在是2-0，暂时在半场拿到一个领先。我们是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回到演播室的评球环节。
1: 观众在哪里？高举你们的双手，好吗？在大声喊出他们的名字。

0: 这个伊犁队啊，可以说是在开场不到十分钟之内就来了一个梦幻开局，连进了两球。其实这个压力也给到了我们阿拉泰队。那么对于阿拉泰队下半场来说，其实是需要及时的做一些调整吧。
1: 对，其实在上半场我们说丢球以后呢，因为这个左边后卫巴瓦尔江在他这侧的防守不到位，导致球队是连丢两球，所以说主教练这个布拉提也是把他换下，上了这个巴巴胡马尔。这球其实没有出球的线路，没有传球的线路，穆斯塔巴非常冷静地选择了打门。这下啊，并不越位啊。今天47号埃里库提的表现也很好，包括我们说的，其实，热赫穆图拉虽然今天没有进球啊，但他在左边的这个牵制力，对于伊犁队的帮助还是很大的。这球想脱衣服啊，脱了一半发现不能脱啊。这是今天的第一个进球啊，第一个进球，中间包抄一下啊，外脚被蹭了一下。这球多多少少有一些运气啊，但是战术安排肯定是一开场塞德拉知道要求的，艰难，但是怎么办呢？那华山一条路，只能够这个迎难而上，勇往直前。可能看看，队中的这个头号射手已经打进三球的穆斯塔帕要不要上？今天他没有先发，其实让大家会感觉到比较意外啊。先发的我们说这个沙纳提在前场不可谓不努力，但是效果很像好像不是那么好呢。反观伊利队。

0: 这边的话，在下半场那选择的方式就会很多，那肯定是优先把这个防守做好，在进攻端我有机会打一打，没有的话我把这个防守端做好，哪怕是。
1: 相信大家其实也都观察到了，我们的赛场上有一位女裁判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短片来去看一看这位女裁判员的风采。
2: 今年36岁的希琳娜伊·埃尔肯，身形娇小却气场十足，赛场上的她跑动迅捷，判罚果断，哨声清脆利落。利落的短发搭配沉稳的直裁风格，让他兼具专业性与亲和力。
3: 就是能在自己家乡，做比赛，我觉得特别激动，也比较荣幸，因为很少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感觉很激动。
2: 光鲜的直裁身影背后是24载与足球为伴的初心沉淀。希琳娜伊·埃尔肯的足球生涯始于少年时代，12岁成功入选新疆女足。凭借扎实的球技与不懈的努力，2009年代表新疆征战全运会，此后更是远赴海外职业俱乐部踢球，深耕绿茵赛场。2011年，仍以球员身份征战联赛的希琳娜伊·埃尔肯，在教练的建议下考取足球一级裁判员证书，原本只是为自己的职业之路多铺一条备选赛道，却未曾想就此开启了一段全新的足球征程。2012年新疆女足队解散，她不得不遗憾告别球员身份。职业生涯陷入迷茫的转折期，关键时刻教练的勉励让他重拾方向。
3: 当时是因为退役了以后，就是还是割舍不开这个感情吧，一直想留在比赛场地上，所以就最后选择了裁判。
2: 怀揣初心与使命，
3: 女生会有一点点偏激的想法，但其实男孩和女孩就是在运用一本规则书，也许就是我们女孩稍微细心一点，就是有可能就是有些男生很粗劣的过去的一些方面，就有可能就被我们发现了。
2: 如今深耕足球裁判领域20余年的希琳娜伊·埃尔肯，已是新疆职业足球裁判队伍当中的中坚力量。自江超联赛淘汰赛阶段起，他全身心投入到 FVS 系统专项培训，潜心钻研系统功能，反复打磨判罚细节，持续精进执裁能力，以严谨专业的态度全力备战各项赛事。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双方下半场比赛。下半场比赛一上来呢，29岁的乌拉兹，李木然，66号，今天先发的马克萨特啊，表现的还是不错的，1米86，在中冠的广州粤高效力。其实伊利队是一支我们说不是这种说在比赛里面擅长打这种比较保守风格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他们都会全力来进攻啊。包括前面的比赛里面，其实打三中卫的比赛呢，伊利队的表现不好，但是今天这个上半场啊，确实打得好。球队的教练组真的是下了功夫了。16号，周雨辰，23岁，来自云南曲靖师范学院。替补上来的小将伊和山，如果大家对去年这个喀什杯的比赛有印象的话，伊和山当时代表阿克苏队啊，在比赛里边是有梅开二度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

摆过来啊，看看到边路，再往前给，这球给的太深了。亚申江，这是伊里坎特啊，来看看热河穆图拉，再往前领，左脚打，哇，周雨辰倒地啊。这球是拿到了角球，哇！今天热河穆图拉的眼神是出奇的这个专注啊，眼睛里感觉有一团火。这热河穆图拉拿球的时候，你感觉这个球像粘到他的这个脚下。你看这回学聪明了，后门柱让阿德勒站到，因为首回合的话就是后门柱没人，让埃尔帕特把球顶进去。这球啊，亚申江来主罚，倒后点，中间啊乱战，胸部停球要倒钩没打，再撩，巴赫波利的解围，先把球挑起来了，打成乱战啊！马克萨特见高不见远，再点还是有这边禁区里边应该是有伊犁球员倒地啊，卡马利江赶紧呼叫队医进来，这是埃尔帕特。啊，这一下起跳中间身体和达人是有接触的，

今天老搭档啊，哈哈尔别克不在，达人防守压力很大。现在要追求恢复比赛，还是伊利队的球权。哎，点一下到后点，埃里库提压到底线，哎，这球很可惜啊，先出了底线了。一般来说的话，下边比赛阿布杜库图斯和埃里库提会有一个对位的换人。达人再往前给，正面啊。这下攻方的犯规啊，三号穆斯塔帕他在下半场必须得拿出200%的状态啊，他可能是现在阿拉泰球迷的唯一的希望了。他现在是打进三球啊，阿拉泰队的这个头号射手，确实顶到了这个穆斯塔巴。穆斯塔巴今天表现很好啊，如果以这个比分结束的话，他毫无疑问会是全场比赛的最佳球员，助攻了第一球，打进了第二球。比赛50分钟，伊利还是两球领先，总比分现在还是3-1。现在阿拉泰队啊，需要提速。中间阿布莱兹泽自己在抢，球权还在啊，刘文胜。往前突，要不要给边路啊？边路连线到热赫穆图拉，并不着急。阿拉泰队就是贴身防啊，不给你转身的机会。伊和山在我中间摆，外围亚神将来一脚啊，这个太高了。亚神将很年轻，21岁啊，1.75米，中场的跑。11号啊，上半场比赛替补上来的阿巴胡马，他是在这个江西职业技术大学上学，21岁，最早也是在这个新疆天山雪豹的梯队有过效力，也是参加过很多我们说这种全国青少年锦标赛。哟，伊和山是带上了队长袖标啊。啊，这个球是骑到了阿拉泰队的球员的身上，

让他来代打中卫，其实效果并不好，但是队员还是努力了。我这嘴是不是已经破了呀？暂时到场下来治疗的话，哈斯田尔现在是留到了后面。20岁的哈斯田尔，这个球分还是很大气的。到这边啊，周逸晨，挑一下边路沃尔肯，没有给沃尔肯太多的这个突破的空间。哈斯田尔直传背身敲回来，巴赫伯利再给这边，应该是越位的，周逸晨没拿，他知道自己越位了。后场啊，这个拼命在追，这会儿的和门将的沟通要做好。出现失误完，这下拿到球权的又是牙神经，分到边路穆斯塔巴，埃尔帕特，埃克贝尔和埃尔帕特啊，这个中卫组真的是太让人放心了。给直传，看看有没有机会，这下怎么说，左脚打门中间，看看 FS 老师的这个裁判老师的意见。

0: 比赛时间来到55分钟，
1: 先打了一下啊，
0: 这球其实是一个难题啊，需要裁判来抉择一下。伊迪球迷当然希望这个球是有效的，阿泰的球啊，伊和山下半场上来这脚直传球啊，又是阿布莱兹泽两步蹬起来，哇，力量很足。今天乌拉兹的状态是真不好啊，这下你看双方其实1/2球机会，卡马利江看完了啊，看看卡马利江阿布杜埃兹泽的这个小腿啊，这下阿德勒啊算是逃过一劫。亚申江啊，高球禁区里边后点，乌拉兹今天其实整个你可以看到阿拉泰队的队员状态并不是非常在线，相反伊利是做得足够的，相反阿拉泰队开场早早的两球落后，有点被打闷了。尤木然

点过来啊，再找到热赫穆图拉，走中间啊，再往前给看看，哇，这个球门将出来勾到了。下半场在中场那种连续的直塞球啊，连续打穿阿特泰勒的防线。

是不是又要看了？又要看了，电光石火间，看看这下啊。首先越位肯定是不越位的，这下前插出来，哎，这下还在和视频裁判进行沟通啊。莱克贝尔一直在跟前给卡马利降压力，来看看这个角度啊，先挂到球啊，再挂到人，先碰到球的话问题不大，如果没碰到球的话，这肯定是一个点球，没毛病啊。这球比赛继续，刚刚那个慢镜头大家应该都看得会非常的清楚，但是这两次啊，前插的都是阿布杜艾兹泽，阿布杜艾兹泽真的是越踢越好，就他这个状态这么好，这第一回合为什么不用他呢？对吧？再传到后点，头球顶了一个反弹，这个球好机会啊，阿里库提没把握住。下半场反倒是两球领先的伊利队表现越来越好，边路应该是伊尔奥斯勒，V8马达拉起来，一直杀到底线，再传，哇，这趟冲刺也是不容易啊，还是亚申江把球拿到。刚刚啊，这个伊尔奥斯勒几乎把这个转啊，这边周雨辰，66号马克萨特正面啊，伊尔阿斯勒这侧又换到了右边，走一个外线，就不管你是高球还是低球，埃克拜尔和埃尔帕特都能够应对。要求很严啊，是一粒球发球，这个要退够距离。哈斯泰尔

边裁示意这球发球要退扣距离。奥斯蒂尔这球着急了，场边啊，果然能换的这三位啊，要上两个，乌拉哈提和阿伊多斯要上。反倒我们说，伊利队这边替补席上啊，特别是在进攻端是兵强马壮啊，像达尼亚尔、苏利海提、阿布德库杜斯啊，这三位换到任何一支球队都是可以打这个主力的球员。伊利队在前场真的是人才济济啊。主教练塞多拉啊，真的是幸福的烦恼。看看现场这32面大鼓，魔鬼主场，到后点，哎，顶一下，又是埃尔帕特拿到点。左边阿布杜埃兹泽扣一下，内切进来的好机会打，哇，这个球啊！

大家好，抡飞了，我内接这下很漂亮。你看他这两步完全能够蹬得起来啊，扣这一下晃过了达人再打，这下阿拉泰的防线其实也是补到位的，干扰到他的打门了。这时候来到了我们下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大家也可以休息一下，这个喝口水啊，上个厕所缓解一下这个紧张的心情。稍事休息，我们来看双方最后时刻的比赛。

好的，补水时间回来啊！比赛差不多来到70分钟啊，这个补时肯定也是5分钟起，最后差不多25分钟的时间。刚刚艾利库提补完水之后回来，你看蹦蹦跳跳的，这个体能是用不完。阿泰队刚刚也是最后换了2员，这个进攻端的大将手里能打的牌都打出来了，边路想往里溜，这球防守到位的阿布戴斯泽今天消耗其实很大，现在先发必须得是他。现在双方都要加油啊，尤其是阿泰队啊，最后的20多分钟时间要和时间来赛跑，他们需要尽早的打进一球，把这个悬念往回拉一拉。对于伊利队来说，那就是要防守防守再防守，拿球可以多来控制一下啊。热赫姆图拉，哎，漂亮油炸丸子啊，内切再溜再扣一下，连过三人摆到中间。阿布赖斯泽啊，边路没套上来，有些慢啊。伦慎啊，再给到这边66号马克萨特左脚，又这球四传四射啊，被乌拉兹报道。这边腿抽筋了，通过刚刚那个镜头我们可以看到阿布莱斯泽拼得差不多了，其实可以上唐诺尔了，坚持不了了，刚刚冲着对于这个摇头啊要换人，也可以上达尼尔，也可以上唐诺尔。全场我们说伊利队啊确实兵强马壮，上谁都可以。伊利队球员号码很有意思啊，66号、77号、88号、99号。这边担架队啊，台下的今天的功臣30号，25岁，1米88的高大中锋阿布都艾兹泽。这会儿还没换啊，看他要换谁。伊赫山暂时顶在最前面，挑一下穆斯塔帕，穆斯塔帕上半场下半场比赛上来。

之后其实拿球机会不多。穆斯塔巴下半场比赛助攻的幅度并不大，还是把这个专注度放到防守里边。哇，中间啊飞翔的伊利人啊头球解围，边路再往上推啊，热赫穆图拉，伊赫山这个球处理的太冷静了，3-0的话几乎啊要带走比赛了。这球打得精彩，这是伊赫山小将门前处理这下太冷静了。这球反而是阿布杜埃斯不在啊，把伊赫山先顶靠这个位置起到了奇效。伊赫山是下半场比赛替补上来的球员啊，这球并不越位，你看啊，哎，突然扣这一下啊，晃过了全世界啊，骗过了全世界，面对门将轻松的打门啊，太冷静了。今天抓这个阿尔泰德的身后啊，抓了数次，热赫姆图拉终于交出了精彩的助攻。这样的话3-0的比分对于阿尔泰德来说啊，两只脚几乎已经都挨到了悬崖边。这会儿上99号达尼尔，下刚刚已经拼到了铁头厅的阿布杜艾兹泽，刚刚那一瞬间一度是少打一人的，10-11进了一个球。66号马克萨特，88号伊和山，99号达尼尔。77号的话是中场的刘文胜，我们说6-6-7-7-8-8-9-9。伊和山这会儿还是应该是把达尼尔顶到最前面，前场伊利卫的进攻火力点非常的分散。埃克拜尔，你看3-0领先，伊利卫还没有收手的意思啊。马克萨特在回敲，这下把胡马尔的反抢给到前面沃尔肯，这球传的漂亮，看看这一下门将立功了。哇，现场9288名热情的球迷来到现场。哇，这个球伊木然这个出击啊，饿虎扑食，把球牢牢的控在自己手里边。其实这下的前插穆斯塔帕很漂亮啊，刚刚沃尔肯这下的做球也是很精妙。3-0的比分也会让这个比赛更加的开放。亚申江再到边啊，热赫穆图拉现在拦不住啊，正面做一个踢墙，再往前推啊，热赫穆图拉今天太强了。现场伊利兄弟啊已经开始载歌载舞了，确实这个3-0的比分让他们真的可以提前来庆祝了。当然阿尔泰队并没有放弃，依然在努力的拼抢，努力的进攻。啊，热赫穆图拉应该要打，看看啊，热赫穆图拉起脚打，这球命中人墙，来啊，凌空的侧勾，刘文胜啊，这个球稍微显拖沓啊，看看哈斯蒂尔给边路，这球传得不错啊，边路是穆斯塔帕，身体强行往前扛，哎，这下没有追，再起球，后点没有人啊，

这下球门球。今天马克萨特在左边精彩的表现，那到决赛塞斯拉知道要怎么来排兵布阵呢？啊，1.86米，来自咱们伊宁市城管行政执法大队啊。比赛过了80分钟了，比分还是3-0啊，两回合总比分现在是4-1。埃里克提，穆斯塔巴，也得还是牢牢的把这个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边。他们今天拿到了更多的控球比啊，拿到了更多的这个进攻威胁次数，包括更多的射门。热赫姆图拉，哇，这下踩球，再往前推啊，继续往前杀，压到底线，包到后点，哎呀，这球给的太大了。今天在左边啊，热赫姆图拉这有如无人之境啊。热赫姆图拉其实也才23岁。看看啊，也要换人，叶斯利要登场，乌拉斯啊，乌拉斯和叶斯利，布拉蒂这道把他手里边的最后两张牌打了出来，下这周雨辰，啊，同喝一瓶水。你看啊，穆萨巴喝完之后啊，给马克萨特，然后沃尔肯再喝。不管场上什么样的情况，在我们说死球的情况下，大家都是好兄弟啊，好战友。这会儿大家应该听到了，远征的阿勒泰球迷依然在声嘶力竭的在呼喊阿勒泰加油，让我们真的是会非常的动容。足球比赛其实不止于胜负的。让球迷的掌声，包括11号啊，这也是老队长了，阿布杜米基提，包括撤下已经听到腿抽筋的穆斯塔巴，这会儿对于伊利队来说就是欢庆时刻了。这下没过半场啊，所以说不存在越位这么一说啊。乌拉斯这下这个出击很棒，对于阿勒泰的来说没关系，因为他们还有3-4名的比赛要打，在8月8号季军战将会面对吐鲁番队，也是期待着阿勒泰队能够有好的表现，也期待吐鲁番队有好的表现。达尼尔今年是有过一个进球的啊，阿布米吉提边路再起，这下的解围啊，角球，巴尔塔的解围。阿布米吉提现在也是一位体育老师，现在是伊宁市八中体育老师啊。当年在这个咱们新疆李梦哲，包括伊犁九城的中冠的球队都是有过效力的，包括像穹顶杯、银川杯啊，他当时都是球队的队长。就是我最早开始关注咱们新疆足球，关注到伊犁队啊，最先认识的就是阿布杜米吉提，一个人冲在最前面啊，小钢炮啊，火力十足，又能跑，身体又壮实。埃克贝尔今天也是，你看，乌迪库尔上场，他把队长袖标让出来。乌迪库尔下场之后呢，他戴上队长袖标，但是卡哈上来之后，他又把这个队长袖标给了卡哈。能够看到伊犁队队中的这种氛围是非常好的，大家就是拧成一股绳啊，非常的团结。

边路啊套上来，下半场将会有六分钟的伤停补时。而且今天的比赛里边，其实双方的体能保持的我觉得都是不错的。马克萨特热赫莫图拉，他还是比较希望自己能有一个进球啊，这个球巴巴胡马尔动作比较大，看看要不要吃牌，确实给牌了，这个动作确实够得上一张黄牌，放倒了热赫穆图拉。

0: 腿抽筋，今天巴伊尔塔不容易啊，球队中卫缺人，他就补回来。我们可爱的小朋友啊，这场比赛应该也在他心中种下一颗种子啊，未来我们期待这些小朋友们能够继续为伊犁足球、为新疆足球、为咱们中国足球争光添彩。艾克贝尔面带微笑，很放松啊，达尼尔。阿布努吉提，哎，近角打门，哇，这球近角还是达尼尔甩头攻门了啊，这个点抢的不错。这球难度很大，甚至都没看门，完全是射手的这种感觉。其实整个小组赛到淘汰赛，对于伊犁队来说，我觉得整个表现是完美的，几乎所有的球员都登场了，包括队中的这些老将嘛，也都是有进球啊，像达尼尔有进球，像乌迪库尔有进球，包括也在最后的时刻给到了老门将卡哈啊上场的机会。当然这场比赛也是咱们江超联赛的第54场比赛，这场比赛完赛之后，在下周的8月8号季军战，8月9号是最终的决赛啊，大家不要错过，大家可以赶紧下载这个秀动 APP 啊，来去抢票啊，来去购票。特别是喀什球迷已经组织这个喀什球迷团了，咱们伊犁球迷这个球迷团也得组织起来。场面已经成了这个欢乐的海洋了。外围啊，打一脚远射。最后2分多钟时间，就是阿勒泰球迷并没有难过啊，他们为场上的阿勒泰球员感到骄傲。丹尼尔，你把这神情完全不累啊，依然充满着这个战斗的斗志。他认真，他非常珍惜这个出场的机会，因为江超联赛年龄上限40岁，他是38岁，未来他还有2年的时间。热红图拉继续推反击啊，已经进入到比赛的读秒阶段。亚申江应该说，今年我们整个江超联赛进行的非常的精彩，最终是表现最好的两支球队进入到决赛。这个时候，主裁判卡马利将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我们要恭喜伊犁队最终挺进决赛，和喀什会师到8月9号的决赛。我们期待着两支球队在决赛里边精彩的表现。
1: 是的，恭喜伊犁队拿下本场的胜利，向下一程继续出发。同样，我们也致敬阿勒泰队，来自山野的奋力奔跑同样值得掌声。绿茵场上胜负终有定数，但热爱不会因为落幕而消散。感谢两座北疆之城为我们献上这场温柔又滚烫的对决。山水有期，我们来日球场再相逢。
0: 其实我想说啊，对阿勒泰队说啊，那些看似难熬的低谷，其实是命运在教我们如何长出更坚韧的翅膀。不要怕眼前的风雨，只要心中的火种不灭，总能够照向前行的路。那这场半决赛的现场部分就是这样了。

0: 好的，欢迎回来。比赛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我们两支队伍能够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其实，在整个姜超联赛过程当中啊，我们不难发现，比赛的过程当中会发现非常多我们球员和球员之间的友谊。这也印证了我们同心杯的阵地。
1: 没错，应该说在54场比赛里面，我们看到太多的感人的故事，看到很多的这个努力的球员，包括不管是场内还是场边，应该说这个同心杯的比赛把我们全疆人民的心啊紧紧的给拉近到一起，体现了我们全疆人民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那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就剩下了2场比赛来看了，都对我们来说，可能在下周比赛过后，我们会有一个很长时间的戒断反应。在这个姜超联赛结束以后，会非常的不舍。所以说，最后2场比赛，大家且看且珍惜。能够去到现场的球迷，希望大家能够去到现场。那在8月8号是这个季军战，阿勒泰面对吐鲁番；在8月9号啊，精彩的这个南北区的头名喀什和伊犁，到底谁能够拿到冠军？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是的，虽然比赛有胜负，但是我们对于足球的热爱永远不落幕。那今天我们的比赛的现场的部分就是这样了，那也期待我们下周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加精彩的转播。再见。
1: 再见。